0: 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止。Alin 黄丽玲歌妓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明两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郑州部分路段将临时交通限制，请各位注意绕行。国内新闻，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民航出行迎来一波预订小高峰。今年端午节机票普遍不贵，端午节前一周国内航线涌现大量的一至二折机票。雷军发文宣布，英超冠军阿森纳中场、英格兰国家队副队长德克兰·赖斯出任小米 YU7 体验官。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压轴时刻，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呆呆》。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舞台。娱乐方面，周杰伦官宣全球巡演加开郑州场次，开票瞬间秒罄，不少歌迷蹲守二轮补票通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早安，
3: 早上好。

这是周杰伦在2007年的一首歌，叫做《最长的电影》。你看过最长的电影是多长的呢？我查了一下啊，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有一个关于最长的电影的说法，是8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吃不喝不睡觉的话，差不多要看3天多才能把它给看完，所以堪称是最长的电影了。我们的杰伦音乐时间，今天听到是2007年的这首《最长的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伴你的好音乐之路，我是小唐。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我，也可以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22听友群，以及找到我和托哥的我们的抖音账号啊，他的抖音账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我的呢叫做小唐音乐电台。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我们相互加一加关注。下周就是端午假期了，那备好美酒欢聚才能更尽兴。我们 UP 商城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继续推荐给大家。昨天我们卖的时候呢，库存已经下了一半了啊，最后90单的特惠价卖完就恢复原价。为什么买的朋友很多呢？过节了嘛，对不对？那难免会有亲友聚会，难免要去看看长辈。其实这个酒啊，你平常当口粮酒也很好，它扫码价一瓶是218，6瓶就得1308了。而现在我们的特价名额啊，朋友们，6瓶秒杀价。一整箱到手只要299，对的，一瓶平均不到50块钱，而且会再送你3个精美的礼袋。为什么是三个礼袋呢？因为一个礼袋里边放2瓶。咱们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你说你去跟人喝酒也好，然后包括你去看人，就是要拿着酒也好，都没有说只拿一瓶的，对不对？一定都是2瓶2瓶的一起提着，所以是3个精美礼袋。今天6瓶一整箱的秒杀价只要299，确实是没有什么犹豫的理由了。这款泸州建藏 A8 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选用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的活泉水，采用传统工艺酿造。你知道，首先材料很优质了，老窖池发酵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所以打开瓶之后扑鼻而来的就是酒香味儿，酒体很清澈，酒花也很绵密，入口是那种绵甜柔和的，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所以你自己在家啊，就着花生米，就着烧鸡，可以当做口粮酒。朋友聚会一打开，这个酒香散开，热闹氛围是不是就立刻来了？当然了，端午节拿回去送长辈也是很合适的。今天一瓶原价啊，一瓶218的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款，6瓶整箱到手价只要299，而且是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行。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除了泸州老窖的白酒，咱们商城还有德朗斯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也只要99块钱，夏天可是常备的，赶紧回复秒杀一起来抢购啦。这是阿四带来的歌，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不潮不用花钱，来自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其实也不是不能花钱，而是咱们的每一分钱现在花到刀刃上。就好像我们的省钱家装节，不仅能帮大家省钱，而且还有2000元的家装基金可以领。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能够来看到了，还送给大家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非常的实用。发送家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别忘了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来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888，因为刚刚看到又有听友啊，比如说我们的闭关2026，然后我们吕某某这些朋友都在发888。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了，而且我们的系列产品现在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比如说我们的精装万能通，都是我们后续研发的一系列的产品。尤其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精装万能通啊，它是一套3瓶的，每一瓶都是针对不同的位置，有这个清除积碳的，有提升空燃比动力的，然后还有清洁三元催化器的，一套3瓶是一个组合拳，用下来之后呢，您的爱车不仅积碳清除了，变得更轻松了，油耗降低了，而且连三元催化器都清净得干干净净。换句话说，就跟刚提的新车，那变化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哈。所以如果想要老火机焕发出新的光彩，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当然了，最近也可以发送一下特种兵来参与到我们的特种兵10周年的活动。那马上放暑假了嘛，对不对？孩子去哪儿呢？让他去变成小小的特种兵吧。无论是空军、陆军、海军，我们有不同的夏令营可以供家长们来选择啊，直接发送特种兵就能报名。这是孙燕姿的歌《神奇》。

充满了异域风情的神奇，能够听出来吧？感觉很具有印度的一些效果哈，就是无论是配器啊，还是最后那些神秘的音效啊，你都感觉孙燕姿是在穿着纱丽唱歌的，就是她不再是那个短发的在舞台上非常飒爽的燕姿，而是穿着印度的纱丽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旁边可能还会有人吹着印度独有的笛子，在竹筐里边有一条蛇哈、啊，缓缓的就出来了，是那种感觉。这首歌《神奇》2003年未完成专辑当中来带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8:23了。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啊只有最后90单的特惠价格了，朋友们，如果想要买口粮酒的朋友，如果端午节假期有聚会打算的朋友，如果要去走亲访友的朋友，这个价格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了。什么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酒呢扫码价一瓶是218啊，一瓶218，今天咱们这里整箱6瓶的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抢那么空了吧？那六瓶的正常情况下是要1308的，而在咱们这儿只要299，这是我们跟到这个厂家专门谈到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且只有这一批，现在最后90单的库存，最后90单也就是最后90箱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咱们这个酒呢是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的，就是来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而且它的酒瓶呢是那种红金搭配的非常轻奢的礼盒包装，配色很喜庆也很大气，节日氛围感是很满的。我说句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酒哪怕是你放在婚宴上去用，当婚宴用酒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一看泸州老窖大品牌，再加上红金配色又很喜庆，打开一喝呢也是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层次很丰富，酒体又很清澈，酒花还很绵密，你知道倒到最后就是那个酒福就很漂亮，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所以不管是自己小酌解解馋，还是朋友聚会，打开一瓶热闹的气氛立刻就到位了。配色也特别漂亮啊，所以就是端午节拿回去孝敬长辈或者跟朋友一起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咱们再强调一下，是泸州老窖原产地直发的，一瓶一码，防伪可查，扫码价一瓶的是218，今天我们一箱六瓶到手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那现在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今天我下了节目，不知道我们这个库存还有多少，建议朋友们真的要早点下手。发送的关键词就是秒杀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不到300块一箱就到手，关键词秒杀，赶紧发送过来了。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Alan Walker 和 Noah Cyrus 带来这首合作 Awful Song。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王峰的这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在装修的路上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吧。比如说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帮助咱们平常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来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但装修担心有增项，担心材料有坑，担心施工的工艺不了解，这些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都在，不再是担心。我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而且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那有了问题呢我们及时给大家解决。这是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所以朋友们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报名，让装修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现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这是周笔畅为电影《流浪地球》来演唱的宣传曲，就叫做《去流浪》。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爱情一个假，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歌，现在就是给朋友们放假的期间了。周末的时分，如果你想要听好音乐，别忘了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周的这个时候就是端午节假期了，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哈。今天找到麦，各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陆先生乐队，这也是内地的一支民谣乐队。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年华》，当中这首歌呢是可以跟歌迷一起来放声大唱的，它叫做。与我轻轻唱，我是小唐，祝你周末愉快。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即日起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凭荣誉证书原件和居民身份证原件，可至郑州地铁线网任意客服中心兑换免费车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

0: 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喇布布都进世界杯了，迅速登上热搜。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这只2015年诞生于中国香港艺术家龙家生笔下的丑萌小怪兽。娱乐方面，李荣浩新歌《恋人》正式上线，曲风延续简约编曲风格，歌词聚焦日常烟火，上线即登顶音乐榜单的榜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许慧欣带来的这首浪漫的小情歌叫忽然很想你。时间来到了9:05啊，各位周末的上午好，我是李江。你看今天啊又来到了周末了，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忽然很想他，那就叫着他一起去看个电影吧。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在热映的一些影片啊，还有即将上映的一些影片。其实当下呢，影院正在热映的有8部硬片，从硬核动作到温情治愈，从科幻悬疑到热血动画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找到一部你最喜欢看的影片的。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最近上映的这些影片你最想看的是哪一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6月11号刚刚上映的，叫做火遮眼。那这部影片被称为是近十年华语动作片的天花板啊，由谢苗和杨恩来主演的一部影片。故事聚焦在失语的一个修车工叫王伟，他的女儿呢在东南亚被拐卖啊，他联手寻妻记者，然后呢在黑暗地带展开了一个生死的追凶，这么样一个故事。全片总共是90分钟，被大家说是高能打斗，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像公路的卡车站呀，还有冰库的铁锤站啊等等很多的名场面啊，也是刷新了动作片的一个尺度。关键就是这个主角谢苗，他是全程没有台词的，仅是靠肢体动作去传递父爱和怒火，被大家称为是暴力美学下藏着深沉的父女情的一部影片。所以呢，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影片吗？这部影片叫《火遮眼》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信息。马上下周就要到端午节了，那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备好美酒了，可以和家人和好友共同的欢聚更尽兴。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仍然是热卖的泸州窖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的白酒啊，收获了不少好评的一款酒，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可以，真正的口粮酒。这款泸州窖藏 A8 呢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选用到了川南糯红高粱，搭配上凤凰山的龙泉山的泉真的活水啊，也是采用到了传统的酿造工艺，所以呢这个喝到口里面呢是那种层次非常丰富的体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甜绵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你看啊，这样一瓶的优质品质的泸州窖藏 A8 升级酒，扫码价一瓶218元，6瓶要1308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端午节的限时特惠价，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元，就是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还给大家再送3个精美的礼袋啊，就是送朋友啊，送家人，送长辈，打上去特别的有面。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卖了，但是库存已经下了一半了，真的就是特别快，最后的90单的特惠价卖完即恢复原价。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除了泸州老窖的白酒 UP 商城，还有新鲜的这种德朗斯12度的精酿啤酒，还有这个只卖99元，更划算，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都是一些夏季常备的。所以我们赶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说到电影啦，有的朋友呢喜欢看那种非常火爆的影片啊，然后觉得去电影院一定要看大片，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喜欢看一些非常温馨非常轻松的爱情影片，那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爱情电影《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严重带来这首歌叫做遇见。时间来到了9:19，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各位来说一说电影啊。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电影是昨天刚刚上映的一部科幻悬疑片啊，叫做《揭秘日》。那这部影片呢，带我们探索了宇宙的未知，可以说烧脑又震撼。影片也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探外星题材这么一个主题的电影啊。气象女主播呢，玛格里特直播的时候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附身了，所以呢，她拥有着共情他人记忆这样的一个超能力。这之后呢，网络安全专家丹尼尔就盗取了外星机密的档案，两人被多方势力追杀。这部影片的灵感呢，是来源自罗斯威尔事件这些未解之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未解之谜的事件啊，总之就是经常的这些未解之谜啊，悬而未解的题材特别容易被拍成电影。所以整部电影是不搞那种怪兽打斗的，聚焦到人类是否准备好接受宇宙真相这样一个深层的命题。整部影片是悬疑感层层递进， IMAX 的视听氛围感给大家直接拉满，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部大片了。昨天刚刚上映的科幻悬疑影片，你会去现场看吗？今天天气特别热，本周末开始就开始了一周的持续不断的高温天。那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我们每天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是不是都得开空调？如果感觉到自己的空调不制冷，或者说呢，开了空调之后自己的车就有着那种软绵绵呀，然后起步不走呀，怠速抖动啊这样的情况，来吧，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啊。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用完之后怠速不抖了，燃烧充分了，自然更省油了。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啊，如果说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那种迟滞感，用完之后是直接消失的，动力随叫随到，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的三元催化的清净剂啊，这个用完之后呢，你内部的孔隙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可以说年检一把过。所以三瓶

儿，直接让你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看一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如果有朋友说我是新车，没关系啊，我们直接回复888，可以看到啊，买单瓶的就可以了。您先试试看啊，这个效果您用了才知道好。如果用的还不错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再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哈，因为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的，所以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说，最近在上映的还有一部《给阿妈的情书》还在上映吗？对，我看到这个影片已经延期到6月30号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没有看过的也可以去影院看一看这种温情题材的影片。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曾经有一部特别火的电影，叫做《前任三：再见前任》。那么不仅是这部电影火，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随之而火起来了，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文文的一首《体面》。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对，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半天没听懂唱的啥哈，也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对，它是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的主题曲，叫做无拘无束。说到印度的这部影片啊，曾经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爆火的一部印度影片。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介绍一些正在上映的电影啊。继续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呢，是6月5号刚刚上映的一部科幻动作巨制，叫做《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经典的80年代动画 IP 是真人重启啊，就是那个我是希曼，大黄蜂的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来指导的一部影片。那讲的是什么呢？王子亚当啊，他流落到地球了，那被神秘的圣剑唤醒了身份，得知呢故乡安塔尼亚被骷髅王所占领了，于是呢他就喊出了那句经典的咒语，变身了希曼，集结了女战士蒂拉、武器大师邓肯和邪恶军团，展开了一场星际的对决。大家看完说，这部影片是补齐了希曼的成长线，复古的配乐加上顶级的视效，魔法和科技的碰撞啊，说是一部既有情怀杀又有解压爽感的影片。最近你看的哪部影片比较好看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暑假马上就要到了，趁着暑假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快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当然如果之前参加过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比如说你去年报了海军啊，今年就可以报我们的空军或者是陆军来体验一下啊，就是他每个特色项目是不一样的，但是都非常的有意思，不仅好玩，然后呢还给大家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习惯和生活的习惯啊，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收益的。那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另外我们今天 UP 商城重点给大家来推荐的端午节的好物哈，就是我们的白酒，你也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价格划算，品质非常的好，口感也非常的好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继续听到的是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来自郁可唯《时间煮雨》。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6: 耶耶耶耶耶！

王心凌带来这首歌叫爱你，时间来到了9:47，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周末好，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各位来分享到了最近啊正在热播的一些电影，不知道各位都喜欢哪部啊，有没有趁着今天想去看一部电影呢？其实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几部之外呢，最近在热映的还有像诺曼底的72小时，是改编自二战的一个真实故事啊，豆瓣评分也非常高，8.2，被称为是最独特的二战片。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的动画 IP 新作叫加菲猫家族，这个很适合亲子去观看的一部影片啊。同时6月5号有一部上映的澳大利亚导演执导的影片叫做危险动物，喜欢看惊悚片的朋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看的影片，有着那种紧张又解压的灾难的那种窒息感的一部影片啊。还有接下来的极限逃生啊，是一部韩国的影片。其实有这种灾难片啊，现在其实很多韩国拍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喜欢看灾难片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极限逃生。给大家介绍完电影了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吧。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我们联合的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呈现的啊。那全程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您的家装得放心无忧。另外提醒各位啊，省钱千万不要忘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我们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这个装修基金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来作为您的装修基金来使用的，是直接减现金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忘了领，先发送省钱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然后再发送家装节报名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继续带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关键词。

来自 JJ 林俊杰的这首关键词。各位家长注意了，家里有3到18岁儿童青少年呢，那一定要注意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平时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啊。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啊，孩子特别喜欢。发送个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吧。另外呢，如果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哈，还有一个月话费100-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送出我们的福利产品，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只需要68元哈，就可以来这个买到我们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每月最低28块，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发送随身两个字，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庸人自扰这位朋友说，有下两倍吗？哎呀，我跟你说，我们 UP 商城啥都有，你现在直接回复个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啊！这下两倍不仅有大人款的，小朋友款的全部都有，非常齐全。因为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还有端午节的好礼也特别的全啊！你比如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推的是这个泸州窖藏的 A8 升级版的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刚才也是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啊，说贵不贵啊？超便宜，超便宜，6瓶秒杀价299啊，剩的不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着端午节假期把这个便宜好物给囤起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稍后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今天是周六了，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因为今天好像就是开始高温天了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涂防晒，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可以的话，我们周一见吧。

0: 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多措并举，保障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提出加快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郑州一大学生称睡觉时蓝牙耳机突然在耳内爆炸，他称宿舍熄灯后他正佩戴耳机刷视频，耳机突然发生爆炸，所幸未造成严重伤害。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和文化领域。体育消息，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葡萄牙籍教练若泽·穆里尼奥成为一线队主教练，这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再度执教皇马。娱乐消息，500户外演唱会现场再度掀起大合唱，全场观众集体伴奏，氛围感视频刷屏社交平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生活中每一刻

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个清冷又温婉的声音哈，来自李宇春。听到的时候呢，你眼前好像浮现了一幅画卷，就是芙蓉城三月雨纷纷的绝美画卷，有没有？刚才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为大家带来的四川的蜀绣啊，中国风的神作，叫做蜀绣。其实当年呢，为了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李宇春呢就特别邀请了同为四川老乡的80后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家郭敬明来为这首歌来填词。那郭敬明呢，为了让这首歌更加的好听，也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哈，上网查了海量的资料，从中国传统诗词当中化作了无数的典故哈。据说呢，这首歌的歌词也经过了很多次的大改，那每一次改完呢，都要约上北京上海的很多的音乐人进行开会研讨。那李宇春呢，也是全程参与修改和贡献力量哈，就为了找到那种绣娘的感觉，初次接触蜀绣的他还特意跑去请教师傅，提前学习了女红手艺。就是有这样认真的创作态度，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哈。这首歌的曲调真的是婉转悠扬，古韵十足，再配上李宇春的那种非常有辨识度，清冷当中透露着深情的声线，哎，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有没有？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提醒好朋友哈，您今天出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比较热了哈？清明两天，咱们省的北部和中东部气温稳稳在35度以上，而且从明天开始气温啊，这个高温还要加码。淮河以北大多在35到37度，西部局部甚至会飙到38到40度。关键的是这波热浪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下周一到周二还会接着热哈。那大家伙儿，您看这个天气预报是30多度，但是体感温度才是真的会比较热啊。今明两天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会突破40度，局部甚至超过45度，所以也提醒大家伙儿，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特别是老人小孩，还有咱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避开最热的时候，谨防中暑。咱出门的时候把防晒霜啊，还有物理防晒都给它备齐了。另外，开车出行的朋友您要记得，就人觉得热，车肯定也觉得热，因为今明两天呢，北方和东部啊，北部和东部的高速，这个高速的路面温度可能会达到55到62度，到后天淮河以北的路面温度会超过62度，西部局部可能会烫到68度哈、啊、这个路面可能就是对车来说就是一个大铁板哈、啊、您周末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咱轮胎气压，千万注意不要疲劳驾驶。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不知道，60多度的高温路面，车呢在上面跑，发动机的负荷会更大，所以很多的车友一到夏天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为什么随着高温的这个延续，这个空调怎么开都不凉快，而且油耗还蹭蹭的往上涨，甚至感觉发动机还有异响。是的，咱人怕热要防暑，咱的车也是也需要保养哈、啊、特别是到夏天高温天气，咱的爱车也需要一波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它好好的养护养护。您用完之后就会发现哈、啊、咱空调制冷更给力了，您又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能够改善车辆的车况，让您感受到车的空调冷风是嗖嗖的哈、啊、告别桑拿天。第二呢，您会感觉到动力明显提升了，油耗降低了，高温天开空调最怕费油，它呢能够帮助发动机的燃烧更加的充分，不仅让咱的车子在路上跑起来更有劲儿，还实打实的帮助您降低油耗，能省下不少的油钱。关键是哈，发动机的异响包括怠速抖动的问题也能帮您一键清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高温天气咱人注意防暑，咱的爱车也得注意养护呀。有什么避暑的好方式呢？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哈。好朋友们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啦。您发我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哈，滴滴答答的雨声，再搭配上曼陀林，还有这种充满质点的这个鼓点哈，滴滴答答的敲过来，感觉心跳都跟随着律动动起来了哈。那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就是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部电影，而且呢，陶喆呢在歌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呢自己走进了摄氏66.6度的撒哈拉的大沙漠，快要被烤化了，结果一片大雨让这个沙漠变成了绿洲哈，整个感觉都非常的清透哈，真的是瞬间击中了我们天热的时候渴望绿洲的一种心情。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呢上班的路上还听这个同事们在聊哈，说6月底7月初孩子们就

要放暑假了，不知道怎么来安置自己家的小怪兽，小朋友是不是？其实很多孩子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呐，还有学习的驱动力，可能就在这暑假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不是给发掘出来了啊？您可以试试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在这儿完成了蜕变。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呢不知道怎么做家务，有的小朋友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的是小驼背哈、爱玩手机，那在这儿呢都能够改掉他们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胖的能练壮，壮的能练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特种兵夏令营了，主打一个安全靠谱。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啊，已经有上万名的小英雄来这儿完成了训练和蜕变，十年的口碑也是咱们官方打造的，绝对安全靠谱，让您放心。今年咱还是有三条路线可以让孩子来选择选择哈，三条硬核主题，比如说郑州、青岛、湖北，想当海军，想走海军路线的，像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真的非常的燃啊！想走海军路线，那咱去青岛呗，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海捉螃蟹非常有趣，想走空军路线那更是特别的热闹哈，模拟风洞跳伞、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都会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丰富到不行。最实在的还是咱的价格，今年呢是第十年，在河南音乐广播给咱的听友来了一个重金的补贴，陆军特色路线不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上名，但是这个福利名额很有限哈、啊，咱抢到就能够不到2000块钱给孩子报个名，报满之后呢就会恢复原价，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想让孩子来一个难忘的假期，想让孩子留下一个成长的回忆，想让孩子在这儿得到改变和蜕变，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去报名了啊！第一件事儿和咱的客服小姐姐小哥哥们，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哈，先说一说，说我要报那个不到2000的特价名额，赶快给我留一个，对，就会特种兵三个字哈，您就可以看到所有咱夏令营的详细内容了。其实下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端午节了啊。那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发福利了，今天看到有朋友就是拎了两箱粽子哈，喜气洋洋的回家。如果咱公司想走这个团购啊，想给咱公司的员工发点福利，还有咱朋友们想买点粽子，走亲访友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颗粽子哈，您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来自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你看公司团购为什么要选它呢？首先就是价格很划算，109块钱，咱可以到手整整两大箱沉甸甸的礼盒。您想想，价格不高，但是呢，咱面子非常足哈，采购预算不多花一分钱，那员工领到之后也会夸咱公司大方得体，是不是？现货500单，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哈。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关键是个头还非常的大，普通粽子大概一个是100克哈，但是它呢升级到了130到170克，还是浙江传统的手工精包，一口咬下去就是料，分量特别足，一箱总共8个粽子，7个口味，先天都有，您喜欢吃咸口的，比如说像酱香肉的呀、蛋黄的、板栗的，肉香四溢；甜的有金丝小枣的，还有经典红豆的，甜而不腻。不管您是南方胃口还是北方口感，大人小孩一箱全都给您搞定了啊！再加上这个礼盒的包装非常的大气，真空独立包装，送亲友、发福利，里子面子都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两个汉字，叫做秒杀，就回复这两个字，这一款好吃又优惠的粽子您就可以看到了啊。下周啊就是端午节了，去爸妈家，去长辈家坐一坐，拿一盒这样的粽子，既有里子又有面子，包装大气，口感还好，错过那就再等一年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秒杀两个字，粽子您就可以看到啦。

0: 隐隐而来。
1: 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啊，很多朋友说她很像森林里跑出来的那种精灵的感觉。其实在大家伙的印象当中呢，她是一个充满了活泼欢乐、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歌手，对不对？唱歌的时候呢，有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感觉。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雨风和弦，说非常喜欢苏运莹，能不能听她的一首歌《想和》，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其实这首歌呢，真的是改变了苏运莹以往那种张扬的唱法，一首非常温柔甚至带点低喃般轻柔的歌，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岁月和爱情的故事。那如果你听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那你可能会对刚才的这首歌很有感触。这首歌正是《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的序曲啊。听

他在歌中唱，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啊。就是这首歌就是提醒咱们嘛，最好的感情是有人可想，有未来可盼，但是最怕的是因为太忙两个人走散。那如果真的走散的话，也就顺其自然，安静的珍惜，过好每一天啊，依然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值得回味的岁月时光。北京时间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晒自己的这个照片哈，说夏云你猜我在哪儿，看着是一望无际的这个绿色哈，应该是周末出去度假了。哎呀，这很羡慕哈，周末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到一片绿野之地，好好的放松身心，和家人团聚，那是可想而知的惬意呀。如果周末想出行的朋友，哎，这今明两天天还是挺热的，咱一定要做好防晒，路上多喝点水。另外，咱出行之前也要把自己的爱车车况好好的检查检查。那比如说一到天热的时候，如果车空调不制冷，甚至有的车呢还出现了发动机的噪音啊，这个怠速抖动的问题，建议朋友们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提前下单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它用上了啊，油价涨，但是咱的油耗不能升哈，用用万能通能够节省油耗，加油的频次少了也给咱的钱包减减负。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人在发这个关于万能通的使用体验，你看赵哥也是咱的老朋友了，他就在说哈，车没大毛病，就是发动机有噪音，说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进气顺畅了，感觉油耗已经下降了，从原来的 7.9 现在降到了 7.6， 虽然降的不多，对不对？那您继续把这剩下的两瓶用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油耗下降更快的一个体现。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好朋友叫做泰山，他是这么说的，他的油耗也下降了，之前的方向盘呢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轻微的抖动，现在已经很安稳了，关键是这个油耗下降了，从之前的 10.6 现在降到了 9.2。 老车也是可以省油的，对不对啊？我看到这位朋友的车已经跑了9万多公里了。对，有时候呢我们一觉得车开了7年8年就觉得很耗油，不想要了，换辆车吧，你殊不知其实车辆哈，你开个5、6年、7、8年对车来说它只是中壮年哈，还不值当了咱把它换掉，换车不是也花钱吗？咱可以用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咱的爱车提提动力，降降油耗，哎，照样开的还是非常顺手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关于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哦。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
8: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有多少喜欢听许巍的歌呢？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位游吟诗人，就用一把吉他把岁月的故事唱给无数的人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温暖非常治愈的故事哈。其实熟悉许巍的朋友都知道，早年的他的音乐当中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棱角分明的孤独和愤怒，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哎，那个曾经仗剑走天涯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温和哎从容啊，内心充满大爱的这种大叔的形象。我觉得故事是一首非常宝藏的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复杂的编曲，有的只是干净的吉他，温暖的鼓点，还有许巍历尽沧桑但是非常好听的声音。你听他的歌里唱着岁月，唱着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朋友，唱着时光流逝的释然。你听到他唱歌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个中午阳光透过树叶洒到你的桌面上，然后你呢和几位老朋友就喝着茶笑着聊着天就非常惬意的感觉。而且许巍呢也在用他的音乐和我们分享，经历过一些挫折迷茫都会变成生活当中非常动人的故事。其实很多朋友说许巍的歌里总是充满着远方，充满了旅行。对，我们听他唱歌的时候呢，总是向往大理啊，向往西藏，向往外面的蓝天白云。但是朋友们，咱甭管走多远，听过多少别人的故事，看过多少绝美的风景，但是啊，我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永远都是踏上归途。因为你无论走多远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家，家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是我们一笔一画自己书写出来的地方，对不对？那说到家呢，可能最近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翻修老房子的朋友哈，您的家装故事也在烦恼当中，是不是也在这个建材市场上跑来跑去，选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再选一个舒适的沙发，非常的纠结哈。啊，不知道材料是否环保，不知道什么的价格哈是否到位。其实为了让大家在家装方面少操一点心，少踩一些坑，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如果咱有家装的需求，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活动项目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省力更省钱，首先双补机制包得更全，另外呢还有三颗定心丸，比如说这个工期90天延期一天立赔200，还有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写多少就是多少，中途绝对不多收一分钱。还有最重磅的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政策，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真金白银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媒体平台直接拿钱给您赔付，绝对不扯皮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装修的这个项目了啊。另外还可以看到就是咱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看到之后那肯定就更放心了，对不对？有家装需求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家装想省钱呀，再给您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这个呢您零零种种算一算加到一块也有大几万啊。首先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发省钱两个字，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是真金白银的补给大家的，咱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领走。这个2000块钱咱当这个装修的材料费也可以，软装的费用也行，怎么用啊您说了算。另外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免费的设计方案的一个套餐，这个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您知道外面的这些都是需要收费的，这个是包给大家的，还可以领一份这个免费的避坑指南，您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看一看，对咱未来的装修也能够帮助您少踩很多坑，是不是？这也是省心的一种方式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发送两个汉字省钱，帮助大家省心省钱把房子装修好。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凡人二重唱和刘若英带来的北京爱情故事哈。听完城市的喧嚣，现在来听听青春的故事吧。那这首歌北京爱情故事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那下周一上午的10点钟我们继续守候在河南音乐广播，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多措并举，保障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提出加快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郑州一大学生称睡觉时蓝牙耳机突然在耳内爆炸，他称宿舍熄灯后呢，他正佩戴耳机刷视频，耳机突然发生爆炸，所幸未造成严重伤害。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近日新华字典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和文化领域。体育消息，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葡萄牙籍教练若泽穆里尼奥成为一线队主教练，这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再度执教皇马。娱乐消息，500户外演唱会现场再度掀起大合唱，全场观众集体伴奏，氛围感视频刷屏社交平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护，它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0: 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你需要按下一次慢放键。年轻人用太极拳缓解压力，科学家用 AI 守护传承，不同国度的人用同一个启示找到默契。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快时代慢功夫，在停不下来的世界里听见从容的力量，听见不一样的太极拳。
1: 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的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43届会议，
3: 当地时间5号审议通过决议，将每年3月21号北半球春分日设立为国际太极拳日。
4: 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首个武术专属国际日，标志着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拳，其文化底蕴与独特价值获得全球高度认可。过去，在太极拳的发源地中国河南陈家沟，老拳师教徒弟，徒弟得先磕头拜师，天不亮就起来练。现在90后姑娘李玲慧边练边录视频，她把中国太极拳最核心的招式拆开，创作出既传统又时尚的潮太极短视频，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
5: 双手手背领一起，抬手臂与肩同高，与肩同宽。
4: 过去学太极拳靠的是口传心授，现在学太极拳靠的是刷到就练。
5: 朝太极的朝呢，它不是代表着花哨，而是希望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太极的根。
4: 不只是朝太极这种传播方式，2024年 KEEP 平台还上线了太极拳课程，专门针对都市年轻人的需求，上线半年跟练量突破300万人次。今天年轻人开始把太极拳当成新的运动方式，那么他们到底在练什么？
6: 我尝试把传统的文化元素和当下的流行趋势做一个结合，能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太极，喜欢太极和练习太极，成为年轻人新的社交新方式。
4: 从陈王庭算起，陈氏太极拳已有350年以上的历史。当时的创编首先是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一招一式只为防身护命，这是太极拳的根。但随着时代变迁，刚柔交叠的拳法里蕴藏的阴阳智慧又生发出新的价值。
7: 写论文写到崩溃，打一套云手，脑子突然就静下来了。
8: 在互联网公司卷了一天，回家练几分钟，感觉整个人被重启了。
4: 今天年轻人练习太极拳应对的不只是身体的困境，还有精神的困境。他们发现太极拳的慢不是磨蹭，而是在信息轰炸的时代给自己按下的慢放键。太极拳的柔不是没劲儿，而是一种跟生活周旋的韧性。有人把云手融入街舞，有人把太极拳做成快闪活动，让太极拳成为年轻人的社交纽带。他们不再只是模仿外形，而是用身体和创意去理解和表达太极拳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世界在变，起源于华夏大地的太极拳始终没变，它依然是一套让人安静下来的方法论，一套用身体理解世界的语法。或许这也是联合国设立

0: 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你需要按下一次慢放键。年轻人用太极拳缓解压力，科学家用 AI 守护传承，不同国度的人用同一个启示找到默契。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快时代慢功夫，在停不下来的世界里听见从容的力量，听见不一样的太极拳。
1: 国际太极拳日来了，官方盖章了太极拳的世界地位，但一个难题摆在面前，这项依托亲身示范口头讲授的传统武学，怎么才能传得准传得久？答案就藏在实验室里。河南理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设置太极拳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在学校的实验室里，秋辉带着一群年轻人正在干一件事，给太极拳建个数字基因库。他们用高速摄像头和 AI 算法，把太极拳习练者的每一个打拳细节拆成毫米级的数据。
2: 太极拳是一种移动的冥想，它具有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改善各类人群的焦虑心理健康问题。
1: 太极拳 AI 智能测评可以发现90%以上的身态问题。你打了一套拳法，旁边的系统实时捕捉你的动作，告诉你角度偏了几度，发力早了0.几秒。你还能选择数字人宗师进行1:1的跟练。在黄河科技学院，运动康复学让太极拳再升级。AI 动作捕捉加运动生物力学，把口传心授变成精准可测的科学康复。
3: 我们主要通过姿势控制能力、平衡能力和足型的一些数据来评估人们的一个身体控制能力。
1: 从体态矫正到损伤预防，从解压助眠到慢病调理，太极拳成为科学守护身心的现代处方。
4: 从事太极拳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杭州，智能机器人正走进太极拳教学现场，它可是移动的太极拳知识库，能清晰讲解拳理、文化与招式要领。机器人小鸭不仅能说，还会练，能精准演示整套拳法，动作标准，节奏稳定，还能化身陪练，与学员同步对练，互动切磋。太极拳教学迎来了一位科技感十足的新师傅。科学研究表明，太极拳对改善慢性病、提升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效果，其治胃病理念正被纳入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今天，配合手机 APP， 智能机器人能给你做一次 AI 中医体检。
4: 您的手部皮肤略显干燥，手背青筋较明显。
1: 肩颈不舒服，练哪几个动作？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呼吸调节？太极拳从此不是一套统一的拳，而是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身心调节 APP。过去，太极拳靠一代代人的身体传下去。现在，它有了数字副本、AI 师傅、智能陪练。从人传人到数字新生，太极拳不再怕失传，也不再怕学不会。这就是科技给古老智慧最好的礼物。
0: 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你需要按下一次慢放键。年轻人用太极拳缓解压力，科学家用 AI 守护传承，不同国度的人用同一个启示找到默契。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快时代慢功夫。

0: 全球习练者数以亿计。当太极拳受到不同国家爱好者的热爱，他的故乡陈家沟也成为了世界的会客厅。这座会客厅里有一场热闹的聚会，发生在2025年9月28日。在那一天，陈炳带着全球77个国家的太极拳习练者，举办了一场名为“同世界共太极”的活动，挑战最多国籍习练者共打太极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同语言，不同肤色，太极拳这门中华瑰宝成为了文明对话的桥梁。从1999年开启海外交拳之旅，现年55岁的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陈炳，已经走过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问他，太极拳为什么能跨越国界，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1: 太极拳的底色是太极文化，是中国智慧，是生活哲学。不用翻译，一动一静，大家就明白了。无论你在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都能从中找到平静和力量。
2: 请陈氏太极拳第12代移动传人陈炳老师收拜师铁。
0: 法国的科林、瑞士的乌纳、美国的纳文等人不远万里来到陈家沟，他们用最传统的仪式拜师陈炳。
3: 我学太极拳，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都需要放松的方法，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太大，我也要开太极馆，让大家也爱上
4: 魔法功夫。
0: 在陈家沟，每年都有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来自不同国家的太极拳爱好者，语言不通，却能通过一个云手、一次推手，完成一次完整的对话。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拳，它早已超越了国界，属于每一个寻求平衡与和谐的人。最终，所有个体的故事在第一个国际太极拳日汇聚成为一个震撼的画面，20000余人共练太极拳。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种宣告，追求身心健康、内心平静、与他人和谐相处，这是全世界共同的心愿。国际太极拳日的设立，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彰显了联合国多边体系对以和为贵、和谐共生中国智慧的认可。太极拳这一跨越国界、贯通古今的文化符号，将持续点亮文明互鉴之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东方智慧与力量。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2: 经典不老，

0: 郑然，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1: 11:22，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周六版，我是子恒。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新乡北部、鹤壁、濮阳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这样的天气呢，朋友们可能都不太想出门了啊，尤其是在中午这个时间比较炎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那这傍晚天凉快了，在家跟朋友们小酌几杯，是不是也是一件人生幸事呢？那是自然的。那如果说朋友们想在周末来点小酒的话呢，来，我们为您准备了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酒。那么这款酒呢是52度浓香型白酒，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选用的是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泉活水，采用了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的原料。同时啊，您开瓶之后发现扑鼻而来的都是那种酒香味，层次又非常丰富，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平常这样一瓶优质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酒，扫码价一瓶218啊，218一瓶，六瓶就得1308。但今天咱们是618的端午节特别福利价格啊，整箱六瓶秒杀价格只要299。是的，平均一瓶啊不到50块钱，再送您3个精美礼袋。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这款酒呢，原价一瓶218，六瓶1308的原价，现在六瓶到手只要299。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咱每次说到这个小酒的时候，也都会提醒一下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咱们一定要牢记心头。同时一定要记得，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啊。那么咱们的3到18岁的未成年人，咱们的儿童青少年朋友们喝点什么好呢？来，让他们喝点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啊，这个特别好。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而且呢，孩子们喝了以后呢，会非常的喜欢。同时呢，这个氨基丁酸啊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家长们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这类的啊，因为这个氨基丁酸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那所以呢，家长如果想给孩子们准备一下这款好喝的氨基丁酸饮品，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咯。11:26，在这个时间分享到一首周杰伦中国风的歌曲《乡女多情》。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是李荣浩的一首歌曲《海陆风》，把时间带到11:35，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啊是6月13号，同时呢也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一期特别制作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特别节目。那么文化和自然遗产呢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最珍贵的一种见证，同时呢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你想去关注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到现场去，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通过网络的方法来进行了解等等，那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时候呢你的流量肯定得够用啊，如果你的流量不够用的话，肯定就会有流量焦虑。现在您不用焦虑了，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88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补贴以后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朋友们可以在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那我刚刚也说了，咱们的很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呢，你是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的。那怎么去呢？开上咱们的小爱车呀，是不是？开着咱们的爱车一起到这些美丽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文化的滋养，尤其是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那时候是特别好呢。但是呢现在已经夏天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呢就会感觉这个燃油车呀，有时候感觉这个怠速会有点抖动，开上空调之后呢感觉油耗也在不断的升高，而且呢总觉得车子动力不足。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提醒您的车子啊该好好的清一清积碳了。咱们把积碳一清，哎，您就感觉到车子的动力更足了。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省油又省钱。怎么让它去清积碳省油又省钱呢？看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么三瓶三件事给您一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怎么用呢？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

数字888，先看一看这款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分别都是什么呢？这第一瓶叫做强力除碳剂，用了以后啊，燃烧更充分，自然就更省油了。另外呢，第二瓶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哎，它呢可以让您的车子用了之后呢，不会再有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这种情况，踩上以后这个动力随叫随到啊。用了这瓶之后，那第三瓶叫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针对前面清理下来的这个尾气和残留的积碳，让您的爱车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都干干净净的，这样的话给您更好的驾驭体验。心动不如行动，来，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这款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喽。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得意的笑，人生得意须尽欢。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应该如此，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不要委屈了自己。爱别人之前呢，要先学会爱自己。11:51，这里是魅力快乐颂，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装修这个事儿呢，也是个大事儿啊！您跟家人们商量商量，选择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同时呢，准备好什么样的预算哈。那如果说您对装修不太了解，咱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期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您的家装权益来保驾护航。咱们活动啊，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朋友们如果有装修需求，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活动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活动。同时呢，咱们有很多的这个硬核福利给您来分享啊，像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所有的增项套路。总之啊，给您的装修弄得明明白白的啊，咱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怎么样，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我是子恒，感谢你的收听，祝你周末快乐。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母

0: 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止；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止。Alin 黄丽玲歌妓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明两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郑州部分路段将临时交通限制，请各位注意绕行。国内新闻，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民航出行迎来一波预订小高峰。今年端午节机票普遍不贵，端午节前一周，国内航线涌现大量的一至二折机票。雷军发文宣布，英超冠军阿森纳中场、英格兰国家队副队长德克兰·赖斯出任小米 YU7 体验官。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压轴时刻，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呆呆》。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舞台。娱乐方面，周杰伦官宣全球巡演加开郑州场次，开票瞬间秒罄，不少歌迷蹲守二轮补票通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金沙的不可思议开启了愉快的周六。不过这个愉快的周六呢，是伴随着高温一起到来的。近期咱们整个河南的天气关键词就是被高温给霸屏了。预计今明两天呢，河南北部、东部、南部啊，最高温度会达到35到37度。14号，也就是明天，预计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还是在37度左右，而西部的部分地区会达到38到40度。下周一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仍在37度徘徊，北部的部分地区会达到39度。天哪，周一39度。而预计今后三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体感温度也会逐渐上升。本周末北部和中东部的最高体感温度是在40度以上的，局部会超过45度。当我说出40度以上、45度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后背都在冒汗，真的太热了。所以没有什么比防暑降温更重要了。那郑州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5到37度，可以说是热力十足啊。如果这个点您要外出，而且又是步行或者是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这样一个工作啊。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这样的，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有时候可能为了省电舍不得开空调，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做子女的多叮嘱一下。当然越是热的时候越不能贪凉。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郑州今天限行吗？今天是周六啊，按照规定呢，周六还有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咱们郑州是不限行的，不管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联系到我们啊。另外，如果今年您打算装修的话，想省钱，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账号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完省钱，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丁薇，再见，我爱你。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像这两天天气那么热，中午的时候啊，我们尽可能待在室内了啊，也毕竟有空调，但是空调虽然带来了凉快，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隐患，比如空调病。每年暑假啊，每年天最热的时候，都会有老年人啊，包括孩子啊，得空调病的一些新闻出来，对不对？尤其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和婴幼儿，包括孕妇，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更应该注意了。比如这个合理调整室内温度很重要，一般不要低于26度哈。还有就是呢，空调房虽然很舒服，但是也不能一直待在里面。

还是要经常的打开门窗通风换气的。尤其是家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开空调再开窗户多费电呢，你可以开条缝让它换气，空气流通起来。另外这个冷风千万不能直接对着颈椎后背还有我们的膝关节吹。此刻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不到啊，就是我的脖子上就戴一条围巾，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头顶后部就有一个中央空调出风口，真的这些天每次下了节目之后我就觉得头昏脑胀，所以这点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从外面大汗淋漓回来的时候呢，等汗落一落再开空调，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如果真的是被空调吹得不舒服的话，也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的，比如可以喝一些温水啊，也可以用生姜3到5片，还有这个紫苏叶3到6克泡水代茶饮，或者喝一点热粥让身体缓一缓，让自己发一发汗。哎，天热的时候更要照顾好自己啊。当然家里其实有的时候要是装修装得好的话，根本可能不需要怎么开空调，一样是很阴凉的。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就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可以请他们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帮你好好的规划一下。另外今年为了更好的维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啊，我们也是开启了一些新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句喊出来的口号，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回复家装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六午安，我是张冉。这个周末你是打算怎么过的？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在计划，因为下个月就要7月4号嘛，咱们郑州的中小学就要正式的放暑假了，可能都在计划怎么样带孩子出去玩啊，或者是怎么安排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另外，如果您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话呢，因为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万能通啊，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您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许飞许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49分了，周六，哎，想问大家有没有午休的习惯呢？传统的医学认为啊，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是最需要午睡的了。就算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对于我们的心脏特别好，因为午时指的就是11时到13时，其实就是这个时间点嘛。这时候是我们养心的关键时刻，所以周六了，我们不妨把这个节奏放得慢一些啊，哪怕睡不着，此时此刻，哎，你坐在那儿，躺在那儿，闭上眼睛，听着我们的歌曲，休息10分钟也是好的。李荣浩，李白。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2: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即日起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凭荣誉证书原件和居民身份证原件，可至郑州地铁线网任意客服中心兑换免费车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体育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喇布布都进世界杯了，迅速登上热搜。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这只2015年诞生于中国香港艺术家龙家生笔下的丑萌小怪兽。娱乐方面，李荣浩新歌《恋人》正式上线，曲风延续简约编曲风格，歌词聚焦日常烟火，上线即登顶音乐榜单的榜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飞儿乐团的亚特兰提斯，这里是第二小时的让我们这个慢生活啊，魅力慢生活，让我们慢慢的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毕竟周六嘛，一切都可以随性一些。下周就是端午节的，时间过得太快了。端午节按照咱们中国人传统习俗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除了要吃粽子啊，去纪念屈原之外呢，家里聚会也很重要，这个时候过端午怎么能少得了白酒呢？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来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泸州建藏 A8 系列酒。这款酒不管是自己小酌解馋，还是朋友聚会，又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有面子的。首先酒瓶搭配了红金轻奢礼盒，配色很喜庆，就算有婚宴也是很适合的。这瓶酒呢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呢是1308。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端午节特价福利，整整一箱六瓶只要299块钱，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50块钱，你看，而且还送您三个精美的礼品袋，送人也很方便。那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卖了，昨天的库存已经卖了一大半了，现在只剩下最后90单了。如果你需要的话，不要错过了来自四川的泸州老窖集团给各位准备的好酒，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泸州老窖白酒之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这个德朗斯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一箱只要99块钱，夏天必备，回复秒杀两个字。林以中，工体北。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刚看到啊，上个小时有朋友留言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这个陆军的优惠名额现在还有没有？现在还有少量名额，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就行了。除了有陆军线路之外呢，我们还有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分别是在湖北和青岛。其实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组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第10个年头了，所以也是有一些经验的，起码孩子交到我们这儿是非常放心的，对不对？那现在暑假的放假时间已经正式公布了，咱们郑州中小学是7月4号正式开始，所以你看现在不管是机票也好，酒店也好，慢慢的都要涨起来了。当然我们的夏令营价格也是这样的，那么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各位抓紧时间挑一个好的时间给孩子来一次锻炼的机会。如果是空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会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冲浪、乘船，还有登这个是海军的啊，空军的话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还有 VR 体验以及高空滑索等等。那海军呢，刚才没有说完，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赶海呀、上军舰呀，包括了解海水淡化等等，安排的还是挺丰富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黄小虎爱情开箱文，
6: 爱情原来

爱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周六了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一到下班或者是说到周末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爱接电话呢？其实从心理感受上讲，这是对情绪劳动和注意力被征用的一种心理抵抗。你想啊，很多朋友白天已经做了大量回应别人的任务，下班之后其实回避接电话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就是说明我们开始认真的保护我们的注意力了，生活节奏以及情绪能量。哎，就不太喜欢随便让别人闯入自己的生活，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同理心嘛，如果在下班之后我们想给对方打电话，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的话，其实最好是能够先微信啊沟通一下，问问人家是否时间合适，并且说明来意，合适的话约时间再进行通话。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啊，现在有没有什么活动？当然有了，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如果您要购买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套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主打一个把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下去。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是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来给我们的气缸壁形成一层保护膜。第三瓶就是三元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的尾气和残留积碳。一套使用下来之后，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车真的变轻了啊，油门也给力了，最关键是油耗也降下来了。这个一套下来原价是200多块钱，现在优惠完只需要199，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杨坤牧马人。

来自单文杰《女王驾到》，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充当自己的主人吧。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能做到非常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空军夏令营的具体项目啊，给您说一下，空军夏令营就是全地形的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啊，包括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这个是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的，通通都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安排，还有陆军、海军，现在陆军呢还有优惠，2000块钱之内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暑期想给孩子送去我们的夏令营的话呢，要提前预约了，可能靠前包括后段的时间呢都会比较满，因为大家可能中间时间想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安排，所以提前做打算，提前预约。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苏打绿飞鱼。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下午的1:4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啊，打算装修的朋友不要再等待了，现在呢也是散味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天热嘛，对不对？很简单啊。那如果你要装房子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护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减料。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啊，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而且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再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又无忧。回复家装节吧。王菲，匆匆那年。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冷。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

0: 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多措并举，保障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提出加快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郑州一大学生称睡觉时蓝牙耳机突然在耳内爆炸，他称宿舍熄灯后他正佩戴耳机刷视频，耳机突然发生爆炸，所幸未造成严重伤害。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和文化领域。体育消息，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葡萄牙籍教练若泽·穆里尼奥成为一线队主教练，这是穆里尼奥时隔13年再度执教皇马。娱乐消息，500户外演唱会现场再度掀起大合唱，全场观众集体伴奏，氛围感视频刷屏社交平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我们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听爸爸的话》，出自2014年的专辑《L 不错哦》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第一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今天看到一个新词哈，是说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新词，叫做“沉默断交”。你误会我了，我不解释；你伤害我了，我不纠缠。发现三观不合，默默退群；发现被消耗，悄悄远离。成年人不需要用争吵来证明谁对谁错。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们在20-30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呀、包括一些所谓的网红的观点、一些书啊什么的，可能都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这种成长需要去学习到的哈。到了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也到了40多岁，然后我们身边我们一直在看的那些内容的作者，可能也到了这个年龄，哎，你就会发现说，哇，都是我们一路走来悄悄能够说到我们心里的话，对吧？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本月我们正在进行的是21天幸福力养成计划的阅读，我们读的书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今天下午的4点会是我们第一次的这种线上交流哈。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意义是读，然后思考，然后交流。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我们有任何活动都会在群里发布。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啊？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下周端午假期少不了聚会，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美酒哈，欢聚会更尽兴。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好评，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可以哈，真正的口粮酒。那这款泸州建藏 A8 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了优质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的。开瓶呢，那种扑鼻而来的酒香味，你会感受到层次非常的丰富，酒体很清澈，酒花绵密，入口是那种绵甜柔和的感觉哈。不管你是自己小酌，还是说跟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就立刻到位了哈。日常的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就是130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哈。同时呢，会再赠送三个精美的礼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

0: 上子恒，一起了解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我省商丘市入选。6月11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同期全国增速10.8个百分点。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已经投入使用。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世界杯小组赛 B 轮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收获球队在世界杯首个积分。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温瑞博、蒯曼不敌格林、何天天，止步本站赛事八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黄丽玲、阿琳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明天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为确保观众安全顺利进退场，郑州交警将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1: Michael Ian

0: 今天你还会到这里来吗？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哈，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油门踩到底，车子还是慢悠悠的；怠速等红灯的时候呢，车身突突的抖动，油表蹭蹭的往下掉。保养做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问题半点没有改善。很多人只知道说怪发动机的积碳，其实根本不止这一个毛病哈。你像喷油嘴的堵塞呀，包括三元催化的失效啊，加上发动机积碳，三样问题缠在一起，难怪车子越开越费油，越开越没劲儿。今天我们给各位车友来安利我们的私藏好物哈，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你像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三瓶来搞定全车油路尾气全套养护，三步操作不重复，不白花冤枉钱哈。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啊，除碳的哈，加油之前倒进油箱，顺着油路一路冲刷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多年堆积的黑胶积碳直接分解剥落。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调整油气混合的比例。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来清理前两瓶冲洗下来的积碳废气。不少车友反馈说，上午加上这套产品，下午开车就可以感受到积碳被清理，油门反应灵敏，跑完第一箱油怠速平稳安静的一种感受。如果说你的车油耗莫名的飙升，等红灯的时候抖动，加速的时候绵软无力，尾气刺鼻等等，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整套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只要199，一顿火锅的钱哈，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深度除碳养护，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下周端午假期少不了聚会，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美酒哈，欢聚会更尽兴。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好评，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可以哈，真正的口粮酒。那这款泸州建藏 A8 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了优质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的。开瓶呢，那种扑鼻而来的酒香味，你会感受到层次非常的丰富，酒体很清澈，酒花绵密。

口是那种绵甜柔和的感觉哈。不管你是自己小酌，还是说跟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就立刻到位了哈。日常的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就是130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哈。同时呢，会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小朋友们盼望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家长们呢就会一到暑假就头大，平常呢上学规律作息，一放假开始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说两句话吧他就闹脾气，怎么办呢？别再为孩子的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稳稳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咱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线路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线路呢可以直奔海边浅海冲浪，空军营呢主打的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哈。重点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我们陆军线的线路

0: 在郑州不到2000块钱的报名费哈，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1: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套，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6月12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为了防范化解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自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公布，河南共有5名选手入选。

0: 应急管理部发布招录公告，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670人。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通知中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将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12号联合发文，整治演员署名私翻乱象。本届世界杯裁判辅助判罚装备再次升级，通过 AI 对 VAR 技术进行升级，主要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与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5亿元。薛之谦演唱会今天明天在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举办，洛阳地铁1号线、2号线运营服务时间延长 1.5 个小时，末班车由23点调整到次日0点30。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马上暑假就要来了，快趁着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了第10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任您的孩子来选，各种游乐啊，娱乐的设施，包括这种学习啊，特色的项目啊，可以说真是让孩子能够在玩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像是陆军的特色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呢抢一个名额。当然假期呢，不光是要给孩子啊来加加油添把劲儿，包括这个假期这个夏天给您的爱车也可以再加加油。如果说您的爱车啊油门踩不动了，只知道呢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啊、喷油嘴啊、这些堵塞啊、三元催化剂失效啊，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老司机啊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包括给您的爱车清除积碳呀，包括喷油嘴上面的积碳碳呀，油管油路上面的积碳都给您清除了干干净净，让您的爱车始终有开新车的感觉。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此刻呢，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的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而且您的孩子呢面临抵抗力差、不长个这些情况的话，那接下来我要说这个事儿，那您真的是听对了。这些原因可能就是跟孩子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很多家长就觉得，哟，那孩子不长个，那不就是钙缺失吗？需要补钙、补维生素。其实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氧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相关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海内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听节目的各位，有的朋友呢可能经常在外面奔波啊，像是户外工作啊，有的朋友呢陪孩子上学租房子，有的像商旅精英啊，包括像咱们听节目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家里如果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这话费啊1-2百块钱确实不少。如果你也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交光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随身两个汉字来下单。

这日子啊，一天天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呀。眼瞅着下个星期我们要迎来一个小长假了，啥假期呢？端午小长假，对不对？当然说到端午了，可能有些朋友要走亲访友，那端午节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来看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推荐的这一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的制作技艺制作啊，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呢，单只啊大概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130到170克，分量非常扎实，一箱有8个粽子，7种口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最关键价格给力。平时一箱109，但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109，您能够拿到两箱，两箱只要109。这个粽子礼盒啊，可以说大气又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全部都是26年新日期，售完为止。不管企业团购啊，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都合适。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我省商丘市入选。6月11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4328.5亿元，同比增长26.1%，高出同期全国增速10.8%。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已经投入使用。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世界杯小组赛 B 轮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

0: A 收获球队在世界杯首个积分。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温瑞博、蒯曼不敌格林和天天，止步本站赛事八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刘畊宏带来这首歌叫做《彩虹天堂》，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刚刚听到这首歌，刘畊宏《彩虹天堂》，你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是一个嗓音干净安静又治愈，一个温柔的情歌歌手刘畊宏。但你知道他跳操的时候真的是体力怪兽，硬核狠人呢，全程高强度高心率不停歇，他也被称为人间健身永动机，所以一边在唱情歌一边在做这个健身的达人，真的哦，一个人可以切换成两种这样的形象，我真觉得还蛮跳脱的，特别佩服他哈，歌又唱得这么好，同时呢又把自己的身体啊通过健身给养得这么好，真的是值得去学习的。那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就这天啊，你别说跳操了，咱就是在家里空调不开，你就坐着待那么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浑身都开始出汗。为啥呢？因为这几天的温度都是相当的高，尤其是这个周末哈，你看看今明两天我省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你知道这个高速路段的路面高温在多少度之间吗？朋友们可以猜猜哈，就是当这个气温基本上在35到37度的时候，高速公路的路面的温度会在55到62度之间。后天啊，这个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高温将会超过62度，西部局部会超过68度。所以说，你看大家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季出行的时候，除了车内不能放一些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些东西之外，一定要检查车况。另外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啊。问候一下我们老朋友加菲猫啊，不是出去玩了吗？开车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说的那个哈，一定要注意检查自己的车况。另外呢，就是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当然星期六的时候哈，我觉得这么热的天真的是哪哪也不想去，就是哪儿凉快想在哪儿待着，所以呢就想在家里待着，做点小小酒小下酒菜是吧，然后再喝上一杯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的酒，特别特别的美。而且下周呢端午节假期聚会，备好美酒欢聚才会更加的尽兴。你不妨来尝一尝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哈，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天之后啊，真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都是平时喜欢小酌一点啊的朋友。那这个酒呢，说到这个酒，日常小酌聚会畅饮或者送长辈送朋友都很合适，它是一款真正的口粮酒，就价格忒划算了。这样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是218，你算一下乘以6，一箱就是1308。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端午节的限时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你算算一瓶不到50块钱，真的做口粮酒特别合适啊。再赠送给大家3个精美的礼袋儿。这个酒呢它主要是选用了川南如虹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泉活水，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的原料。最主要这个酒啊，你开瓶之后扑鼻而来的是酒香味，层次很丰富，而且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是绵甜柔和，顺喉又不辣嗓子，好喝不上头。反正你像我这种哈、啊、也不怎么喝酒的人啊，有时候喝那么长那么一点点，抿那么一点点，我觉得不辣嗓子那种，咽起来比较顺的那种酒喝起来比较美。所以这个口粮酒呢就比较适合大家可以囤一囤。这样的酒哈，你看原价是6瓶是1308，咱们6瓶给到大家是299。昨天呢给大家分享过之后呢，我们的库存一下子下去了一半，所以只剩下最后不多的几单了哈。特惠价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所以呢就。

买酒的时候，不就图一个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吗？您就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酒，六瓶只要299，您发秒杀过来。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这个德朗斯的精酿啤酒24罐也只要99块钱哈，您都可以发秒杀过来。尤其是这一段你看看世界杯的时候是吧，大半夜啊，你吃点小零食，然后喝一点小啤酒，喝一点小酒，特别畅快哈。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总之要让心情变得好一些，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很快就要到端午节的这个假期了哈，一定要文明出行，每个人都是最亮丽的风景线。说到这个端午三天假期了，想出门怕堵车的朋友看过来哈，端午的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哈。另外呢，这个出城的返程高峰有一个预警，就是有一些路段呢能绕就绕，另外呢有两组时间点是比较会拥堵的，一个是出城的高峰，就是6月18号的晚高峰到19号，那返程高峰呢就是6月21号的下午3点钟到晚上8点钟，是一个返程的高峰哈，和平时的假期基本上一样，就是节前的那段时间和放假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时间段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情况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当然了，除了提前规划好行程之外，我觉得端午假期出游之前哈，如果说咱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或者插混车的话，建议大家在假期之前加油的时候，你出游加油之前啊，咱们就加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然后你再跑一跑高速，拉一拉高速，你会发现除积碳的那种效果是事半功倍的。这三瓶的三件事儿三不到位，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呢早都已经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是有一辆燃油车，有一辆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充电哈咱们就不讲了，但是燃油车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

三兄弟，第一瓶强力除碳剂，他把那些陈年黑胶积碳给清除掉，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动力随叫随到，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是干干净净。如果说咱的车呢也经常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啊，现在只需要199，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一个大扫除，这价格不到一顿火锅钱，帮助大家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找回来。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建议大家端午假期出游之前一定要加上哈。胡夏的这首歌《花期》。

这是胡夏带来一首歌叫做花期，也把时间带到了17:26。六月份呢正是荷花开放的一个季节哈。如果说周末的时候大家想带上家人去欣赏一下荷花。

花的话，那杨洋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啊，就是郑州可以赏荷花的好去处。这会儿呢，你可以直接发荷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直接来看到给大家来推荐的几个可以赏荷花的地方。当然呢，现在呢，因为是六月的这个中旬左右的时间哈，基本上部分地区呢还都处于一个荷花开放的早期，等到月底盛开的时候会更加的漂亮。大家这会儿呢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荷花两个字，那有时间的时候带上家人带上亲戚朋友一起去赏一赏荷花。那说到赏荷花了，那肯定要用手机来拍下荷花的美丽的姿态。那拍完荷花照片之后啊，你要么你看你当头像，要么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当中，快看妈，你看我拍这荷花好看不好看。现在真的就是分享欲特别强，而且就是特别喜欢拍这种自然景观，然后植物动物。哎呀，我现在翻了翻我的手机的照片当中啊，真的好多都是拍的特别美的晚霞，要不然就是天上的一朵云，哎呀，要不然就是看到的一朵特别好看的路边的小花朵。我才发现，哎，原来真的人随着年龄变大之后就越来越想亲近大自然了。当然了，当你在拍完照片想要分享给更多好朋友的时候，你的手机啊必须得有流量，足够的流量，1500G 的流量够不够用？朋友，你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包括咱们的出租车呀、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你老觉得这个流量不太够用，想分享拍的好看的荷花的照片，一发现哎，流量不够了，您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咱出车的时候直接往车里一放，小小的，哎，也不占地方，是吧？还有咱们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你带上它，行李箱里一放，对吧？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原价88，现在呢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给您切换的，为您服务的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那另外呢，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还有就是想看郑州荷花哈，都有哪些地方可以看，您发荷花两个字过来吧。这首歌午夜恰恰，跳舞也

0: 球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时代少年团带来这首歌《向上吧，少年》。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唱出了少年该有的热血、勇气和不服输的一些劲头。少年当有凌云志，更当锤炼铁筋骨。真正的成长呀，不只是有向上的理想，更要有坚毅的体魄、自律的意志、不怕苦、不怕累的担当。所以想让咱们的孩子也在这个暑期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一定要来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成功举办了十年，现在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三个特色主题啊，郑州、青岛、湖北这三条线路呢，分别是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

特色项目，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报满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应该是在2000往上了这个价位。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来抢一个名额哈。我看微信平台上闯闯就发来了夏令营，可以赶紧给孩子报一个，尤其是这个陆军呢现在比较划算，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说到锻炼孩子哈，其实都是有一个最朴素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但是有一些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不长个，哎，抵抗力差，挑食，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做家长呢，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呀，酸酸甜甜的。你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当然今天是星期六哈，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也可以一并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来告诉我。这首歌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

0: 叫，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好深情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等你爱我》，真的道尽了对于温暖、归属感和幸福的一种满心的期盼。而这个世间呢，最踏实的爱意莫过于拥有一个温馨、舒适、满心欢喜的家。当你有这个家之后啊。

去装修它，咋把它装的符合两个人的心意，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咱家有房子要装修，您就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报个名儿，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后期不会再有增项，因为合同当中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等待大家把它领走啊，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直接领到手，今年装房子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

0: 色，
1: 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6月12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为了防范化解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自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公布，河南共有5名选手入选。应急管理部发布招录公告，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670人。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通知中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将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12号联合发文，整治演员署名私翻乱象。本届世界杯裁判辅助判罚装备再次升级，通过 AI 对 VAR 技术进行升级，主要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与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5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

我刚放的这首歌，微信平台好多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小阿七的酒家，跟我平时放的歌曲的风格不是特别一样，对不对？微信平台上博洋这位朋友说，杨，这首歌好好听，名字叫什么？名字叫酒家啊，来自这个网络歌手小阿七。这首歌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江湖，有一点点洒脱，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尤其是啊，当中呢有一些古筝和笛子的开篇，就勾勒出来了一种江湖酒家晚风落日的一种画面。就你听着这样的音乐，仿佛就像江湖人进店小酌，娓娓道来一些江湖上的事情一样那种感觉哈。所以这首歌你喜欢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听歌的心情哈。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6点到7点的直播。你好，我是杨洋。这两天咱们河南天气的关键词真的是高温霸屏啊，今天35度以上的高温锁定了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明天起高温势头会明显的加强，范围扩大，强度加码，预计呢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我省的西部的局部地区更是直冲38到40度，热力十足。同时呢，本轮高温呢耐力持久，预计在下周大范围的高温呢也将持续再现。下周一北部中东部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5到37度，北部局地呢

27到39度。所以一到高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光想喝点那种特别凉的东西啊，就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呢，大家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最近的一个新闻，大家一定要以此为鉴哈。河南的36岁男子天热呢，出完汗就猛喝了冰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胸口撕裂，疼痛休克，后来就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所以医生就提醒了，就大汗淋漓之后啊，喝冰啤酒、冰饮料，冷热刺激呢会影响血流，极易导致血管撕裂。而且呢，除了不要喝这些很冰的饮料、冰的啤酒之外呢，也不要马上冲冷水澡，直冲冷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河南的一位30岁的男子哈，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喝了几瓶冰啤酒，然后他出汗嘛，又回家开了空调，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自己的面部僵硬，闭不上眼睛，后来确诊为面瘫。所以呢，医生也提醒说，这四类人群呀，千万千万一定要远离冰啤酒。很多人喜欢用冰啤酒来解渴，但是清爽的背后呢，暗藏很多健康的隐患。像心脏病的患者，大量长期饮用冰啤酒呢，心脏会受到持续的一个损害，可能会引发心脏肥厚，诱发心力衰竭。另外，糖尿病的患者，因为酒精产生的热量呢，容易干扰患者的正常饮食控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或者注射胰岛素时，饮啤酒过多，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反应。还有一种呢，就是胰腺炎的患者，饮酒呢可能会刺激胰腺胰液分泌过多，进而诱发急性胰腺炎。本身患有胆结石的人更不宜大量饮用冰啤酒。还有就是肠胃功能不佳的朋友，由于啤酒冷藏温度较低，饮用后呢，很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一个温度急速的下降，刺激胃肠道，可能会引发腹痛啊、腹泻啊、肠胃炎等等一些情况。所以总之一句话，就是天气再热，最好的饮料当然肯定是温开水，这是最好的解渴的方法。但是呢，常温的啤酒，如果说朋友们你真聚餐的时候特别想喝一口，哎，我觉得小酌也是可以的哈。你看，你除了啤酒之外呢，咱说到这个白酒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大酌它会伤身，小酌的话怡情。比如说咱们你看，下周都到这个端午节假期了，聚会的时候你不得备好美酒是吧？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无酒不成席，所以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还是提醒大家，再好喝的酒，哎，也是小酌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酒呢，给大家分享过后之后呢，受到了很多的好评，真正的口粮酒，价格很划算，很心动。就这样一瓶啊，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要218，六瓶呢要1308。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是端午节的限时的福利，整整一箱六瓶，秒杀价只需要299。就不到300块钱，平均一瓶呢不到50块钱，再赠送给3个精美的礼袋给到大家。昨天分享完之后，库存就直接下了一半，很多朋友都买了很多单哈，有些就囤了好几箱。那现在最后啊，90单的特惠价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这个酒咱还给大家搭配了红金的轻奢礼盒，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给大家拉满。所以不管自己日常喝当口粮酒喝，还是说端午节拿回去，哎，给咱们家老爷子尝一尝是吧，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这款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白酒。说完了白酒哈，刚刚提到那个啤酒了，如果朋友们想喝啤酒的话，我们商城还有德朗斯的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钱。你看个世界杯啊，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小聚一下是吧，啤酒啊，这个少不了。所以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2: 没错，你听到的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微信平台上念念这位朋友问我说，怎么来给孩子报名军事夏令营哈。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宣传的一个片花啊，现在呢陆军特色夏令营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念念这位朋友可以给自己的宝贝来报上哈，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年我们也成功举办第10年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还是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的陆军、海军、空军特色主题。您就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打开链接，然后你直接扫码进去就可以直接了解一下哈，这三条线路分别的时间呀，然后每一期的时长啊、价格呀等等，直接发特种兵过来。家长都在给孩子报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都是想让孩子好好的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呢这个暑期呢也长长个儿，所以说到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现在也到了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不长个儿，抵抗力比较差哈，您可以来给孩子补一点氨基丁酸口服液。消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口服液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这个味道呢孩子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草莓味道，酸酸的，甜甜的，科学配比。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是给孩子报夏令营，还是给孩子买上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我们的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茁壮健康的成长。梁静茹的这首歌暖暖。

刚进入带来一首歌暖暖，也把时间带到了18:25，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嗨不停的直播当中哈。那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6月18号24点的时候会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呢，该次油价的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在本周呢进行了一个工作日的统计，当前呢已经预计下调油价每吨60元，跌幅呢已经达到了下调的一个标准哈。那就这个预期的跌幅而言，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下跌。每升0.05元到0.06元啊，6月刚下调的一个油价，下次调整呢有望再次下降，具体以最终发布为准。这个调价窗口呢是6月18号的24点。说到油价这个事儿了，很多朋友呢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哈，很多朋友一直在持续关注这个油价是上涨了还是这个下跌了，对吧？要关注这个时间的节点，然后赶紧去加油。如果下跌了，跌完之后再去加，哎，如果涨价，涨价之前赶紧去加上一箱。所以呢，说到这个油价这个事儿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咱们经常开空调的朋友哈，你会发现油耗蹭蹭的往上涨。这个时候咋办呢？你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说我们的金装礼盒呀。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张晋生已经买了哈，他说那个金装的三瓶是一箱油加一瓶吗？还是10000公里加一瓶？他两瓶之间是间隔啊，3000公里的时候加一瓶哈，就是间隔3000公里的时候咱们加上一瓶就可以了，这个金装礼盒哈。您如果想要下单或者朋友想要下单，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明星产品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

情三元催化清净剂，它主打不同的功效。朋友们说，那这啥区别呀？好，金装礼盒三瓶装，建议如果说咱的车跑到了8万、10万公里以上，或者说咱的车子呀8年、10年往上了，咱的老伙计，建议大家直接闭眼入我们的金装礼盒。如果说咱的车子是5、6万公里，大家就直接买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就可能因为积碳多，从来没清过积碳，它的故障灯亮了，你也可以试试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三兄弟的价格是199三瓶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到底是间隔一箱油呢，还是间隔3000公里呢，你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不仅产品好，售后服务也特别好。林宥嘉的这首歌《残酷月光》。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Die Die 这首歌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也是由拉丁天后夏奇拉来演唱的歌曲，节奏真的很炸裂，充满拉丁和非洲的风情，而且传递着勇往直前的热血能量。它在意大利语当中啊，这个 Die Die 的意思就是前进加油冲啊。说到世界杯了，大家有熬夜去看这个世界杯吗？北京时间的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啊，世界杯呢将迎来第三个比赛日，观赛强度终于上来了哈。14号全天共有4场小组赛进行，卡塔尔呢对战瑞士，巴西对战摩洛哥，海地对战苏格兰，澳大利亚对战土耳其。巴西和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无疑是焦点哈，而海地、苏格兰、土耳其这些久别世界杯的球队，也会让这个6月14号的比赛日多了不少的故事感。而且是星期天哈，你看这个世界杯 B 组第一轮，卡塔尔对战瑞士是在6月14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啊，明天反正不上班，如果喜欢看这个世界杯的朋友也可以熬夜看一看，感受一下哈。当然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哈，你家里的WiFi 呀，你流量呀，你得够用是吧？如果不够用的话，卡顿的话也特别影响心情。给大家分享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你像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出差的商旅精英们都很适合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小小一个，很好便携，原价88，现在呢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咱家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通通都是可以连的。您直接就发随身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非常的方便。发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39，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6月14号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你会熬夜来看吗？曹方这首歌《城市稻草人》。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听这首歌很难不被当中的深情所打动，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爱呢是承诺，想要给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是吧？你给他，你们两个共同买了房子之后，是吧？就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当然了，这个房子啊，毛坯房到装修，它总得需要一个过程。怎么装修呢？建议大家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此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装房子的时候咱直接就可以省一部分的钱了。您如果想领到这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发省钱两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周六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在线下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薛凯琪、方大同，天生一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我省商丘市入选。6月11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 4328.5 亿元，同比增长 26.1%， 高出同期全国增速 10.8 个百分点。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已经投入使用。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世界杯小组赛 B 轮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收获球队在世界杯首个积分。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温瑞博、蒯曼不敌格林、何天天，止步本站赛事八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黄丽玲、阿琳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明天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为确保观众安全顺利进退场，郑州交警将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甩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朋友聚餐，走亲访友，餐桌上怎么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一款大牌优级口粮酒，泸州窖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为什么给您推荐呢？首先是大厂背书，好喝不上头。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那是优级品质。老窖池传统发酵，入口绵甜柔和，顺喉还不辣嗓。老友聚会敞开喝，舒服不上头。关键是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包装非常的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拉满了，端午节送长辈送朋友，或者是自己在家当口粮酒都特别的合适。关键是价格还能捡漏，一瓶不到50块钱。这酒您扫码，一瓶是218，一箱是1000多。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特供，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还额外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算下来，您一瓶酒不到50块钱，喝到的是大厂优级酒，实在是太划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保真。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我省商丘市入选。6月11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进出口额 4328.5 亿元，同比增长 26.1%， 高出同期全国增速 10.8 个百分点。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已经投入使用。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世界杯小组赛 B 轮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收获球队在世界杯首个积分。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温瑞博、蒯曼不敌格林、何天天，止步本站赛事八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一起了解新闻。6月12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为了防范化解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自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公布，河南共有5名选手入选。应急管理部发布招录公告，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670人。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通知中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将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12号联合发文，整治演员署名私翻乱象。本届世界杯裁判辅助判罚装备再次升级，通过 AI 对 VAR 技术进行升级，主要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与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5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没问题。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

0: 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

0: 奏响。
1: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幺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这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徽章。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的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
6: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还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嗯，我看呢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
9: 就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不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丑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力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多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黑夜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听都没问题。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

0: 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2: 不是医生，
1: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怎么了？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联合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得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

下周端午节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吧。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咱们的粽子啊，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的单只大概是100克，而这只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是很扎实的。一箱呢有8枚粽子，7种口味，有经典的酱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有甜有咸。咸粽呢是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需求。而且呀，它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它的包装非常的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跟质感是双双在线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但是今天您回秒杀，咱们是跟品牌方合作的，端午节争取到专属福利，直接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2箱到手，只要109，这是咱们商城提前锁定库存才有的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而且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在我们商城呢，还有这几天热卖的泰国老树进口的山竹，3A 规格的3斤只要59元，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

0: 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